定了戏剧在教育、品格塑造、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促进社区团结方面有发挥的作用。MoMA Rafi 是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的本地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将全面豁免娱乐税时这样表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将在下个月

有应对自然灾害的机制，但烟霾还没有被归类为自然灾害，因此这将是他本人在与其他国家外长举行会议时提出的议题之一。另外，印尼政府表示，目前不会将持续多时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宣布为国家灾难，并表示政府仍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杜东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星期一，在由总统普拉博沃主持的一场有限内阁会上做出的。以上 RTM 新闻由谢树凤编辑。

0: 子，快走。
1: 妈咪，你看这红灯。
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
2: 朋友，生活中你遇过这样的事情吗？红灯停，绿灯走。

Red FM 都要坏的选择，听过这首歌曲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里推荐的其中一首歌曲，寻人启事的 Time With You。 那接着也是推荐曲之一，为你选来是曹雅雯的你喜欢看我哭吧。

0: 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又网购，上班时间呢？
3: 没办法，这几个商品就这段时间开放特别促销，价格比平时便宜的多，我得这么等着，只要一开放就进去抢，晚一步就让人给抢光了。
2: 不需要的东西跟人家抢什么呢？
3: 是家里需要的，都是些电器，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还有这台多功能料理机，我都看了好几个月了，就等今天大抢购，势必满载而归。
2: 咦，不错，今天这句成语没说错。
3: 不然，你以为我会说成满载而归？这个字我可是分得很清楚，第三声的载是把事情记录下来，比如记载，又或是刊登的意思，譬如刊载、转载，还有载也指年，就如电器大促销，千载难逢，我绝不能错过。
2: 夸张，还千载难逢，一千年也难遇到，不过等了几个月。
3: 嘿，你懂不懂？千载难逢，虽说字面上的意思是一千年也难遇到，其实是在形容机会极不容易得到。
2: 是，等到了还得抢呢。那么读作第四声的载呢？什么意思？
3: 难不倒我，载就是用运输工具装，例如载客、载送，也表示充满，例如怨声载道。另外，载也可以连用，构成载什么载什么的格式，表示一边做什么一边做什么，例如载歌载舞。
2: 那你刚才说的满载而归，这里的载是什么意思？
3: 这里的载是用运输工具装的意思，时间一到，我就赶紧把这几样电器放入购物车，用购物平台的购物车来载，只要下单成功，那我就可以用我的车把东西载回家，满载而归。
2: 货品不是直接送到你家吗？
3: 当然是送来公司，送去我家谁签收啊？到时我开开心心的把他们载回家，多完美的满载而归。
2: 我预祝你成功。成语满载而归是装满东西返回来，形容收获很多。
3: 要是都让我用优惠价买到，那我就真的是满载而归，收获很多。这一打折省下不少呢，我还打算用省下来的钱买3台空气加湿器。
2: 你发达了，一买买3台。
3: 家里2台，另一台放办公室，你也有份享用。
2: 哦，那又不同，买。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从小兵的手中接过主持棒子之后呢，我会陪你到十点钟。今天是星期二，10月13号，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感觉才刚刚进入十月份，一转眼这个月差不多走到一半了。所以不知道今天早上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可能有些朋友一大早就已经开始忙开了，送孩子上学啦，准备早餐啦，赶着去上班啦，也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才刚刚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的喝上一杯咖啡，吃一顿丰富的早餐。其实每天早上我们要处理的事情都差不多一样的，但是这心情呢不一定每天都一样，有时候精神就特别的好，做什么都很顺，有时候也会觉得怎么才星期二啊，那么距离周末还有好几天呢。不过没关系啦，人总是有状态好的时候，也有比较累的时候。那一天的开始不一定要充满干劲，那只要我们愿意好好的面对这一天就已经很不错啦。那么今天早上不管你是在开车，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忙着，我都希望你能够带着一份比较轻松的心情开始这个星期二。我是阿佳素佳，接下来两个小时我有好听的歌，还有一些轻轻松松的话题陪你一起度过，只要你锁定 Red FM。

0: 是的，刚才我们有讲到每天早上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忙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忽略，就是忙着照顾别人完成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反而很少问自己一句，今天我还好吗？你看做父母的早上起来先想到孩子吃了没有，东西带起了没有，上班的朋友一睁开眼睛可能就在想着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处理。那么在家里的妈妈更不用讲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但其实啊，我们再怎么忙也要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那么不需要特别的安排什么节目，有时候就是安安静静的喝杯茶，然后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或者坐下来休息十分钟也是一种享受。我始终觉得生活过得好不好，不完全是看我们一天完成了多少的事情，而是忙了一整天之后这心里还有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所以今天也提醒着你，事情慢慢做，不要什么都急着在同一个时间完成。尤其是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开车慢一点，也不必为了赶那几分钟，把自己呢，弄得紧张兮兮的。好啦，那继续呢，就用音乐陪伴着你，希望今天有一首歌，就刚好唱进你的心里。
1: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废。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都要画的选择，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今天的保健专讯这一则可能就会很有画面。那饭桌上一边是妈妈拿着一根青菜，另外一边是嘴巴闭得紧紧的小朋友，然后妈妈会说最后一口最后一口，孩子摇头，那吃了给你看手机，诶还是摇头，最后妈妈急了，你不吃青菜怎么会长大啊？结果这顿饭青菜没吃多少，大人小孩都生气了啊！这个对白是不是很熟悉？其实小朋友不喜欢某一种的食物，并不代表以后永远不会吃。有时候孩子需要看见、接触和尝试一种食物很多次，才慢慢接受它的味道和口感。所以与其每一餐都来一场青菜大战，不如换一个方法。今天不喜欢水煮的菜，下一次可以切小一点，搭配鸡蛋、豆腐或者是孩子熟悉的食物，也可以让孩子参与洗菜、选菜，增加他对食物的熟悉感。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孩子其实很会看大人，如果爸爸夹起青菜就说这个我不要，然后转头告诉孩子你要多吃青菜啊，这个说服力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限了。所以全家一起吃，父母也示范，往往比一直催促更加的有效。当然我们也不用因为孩子今天只吃了两口菜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与其只看一顿饭，不如看看他一段时间里的整体饮食是不是有变化，有不同种类的食物。那么如果孩子长期饮食种类非常有限，成长受到影响，或者进食已经变成很严重的困难，就应该寻求医生或者是营养专业人员来帮助。那么吃饭本来应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会不只是把这一口青菜吞下去，而是慢慢建立跟食物之间健康的关系。所以今晚吃饭的时候，如果孩子又皱着眉头看那根青菜，不妨少说一句快点吃，你可以换成一句没有关系，今天要不要先试一小口，少一点战争，那就多一点尝试，也许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咦，他自己会夹菜了哦。那么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

很快的时间来到早上8:52，这个时候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抵达工作岗位，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才刚刚忙完家里的第一轮工作。我常常觉得早上忙碌就好像一场接力赛，一个任务做完，那接着又有下一个等着你。嘛，不管生活是这样，有事情忙，其实也是一种踏实。所以希望今天大家手上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碰到一点不顺心的，也别让它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那待会儿9点过后，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10月份的一个话题。不只是学生要准备考试，其实来到一年最后的几个月，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些事情需要整理，需要安排，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聊，锁定频道 Red FM。

是的，没错，马上带你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进入十月份之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今年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怎么这么快就到年尾了呢？尤其是进入十月中旬，剩下的日子你说长不算长，说短其实还有一点时间。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几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意义，像学长朋友可能已经开始为年尾的考试做准备了。有一些学校考试时间不同，但是在这个阶段，相信不少学生已经感受到考试慢慢的靠近。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要开始赶业绩，整理手上的工作，看看今年定下的目标完成了多少。那至于家里的妈妈们，可能要考虑孩子考试、学校假期、家里要安排的事情，还有接下来各种的开销。所以你看，同样是十月份，每个人心里面想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生活化的话题，一年快来到尾声了，如果该有一些事情没有准备好，我们趁着现在开始会不会太迟？我倒觉得不一定哦，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要从1月1号才可以开始，10月份开始一样也可以有新的安排。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讲到十月份，我特别想到就是我们这些还在念书的孩子，我相信现在有不少家长已经开始提醒孩子，考试要到了啊，你的书背了没有，读了没有。可能孩子听到这句话心里难免都有一点压力，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学习进度跟不上的学生，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哎呀，这个数学还是不会啊，科学还有几课还没读，历史又有那么多东西要记，越想越紧张，结果坐在书桌前面，书翻来翻去，半个小时过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读进去了多少。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不过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一直责怪自己为什么之前没有认真读书，因为过去的时间我们已经拿不回来了。现在最实际的就是先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补救，比如说如果有五个科目要准备，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我今天要把五个科目全部读完，你这样子想的话自己都吓到自己啦。那不如先拿出一张纸，把每个月的科目分一分，哪一些是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哪一些一看到题目就头痛的，那么比较弱的科目可以先找出几个最不明白的单元，今天先解决一点，明天再解决一点。千万不要小看每天这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哦，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进步，而是一下子想要做太多，最后反而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懂的地方要敢敢问，问老师，问同学，或者找一些适合自己的复习资料。最怕的不是不会，而是明明不会却一直放着不管。当然啦，我也想提醒学生朋友，考试要努力，睡眠、吃饭、休息也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为了赶读书天天熬夜，第二天的精神不好，反而更难集中注意力。所以不管你目前准备的怎么样，你就先不要慌，与其一直想着自己还有多少东西不会，不如从今天开始每天把一点东西弄明白，这样累积下来，至少你能够带着多一点的把握进去考场。
1: 当我还是娃娃，它像是一朵花，却能挡风雨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从学生转到上班族的身上。其实学生要面对考试，我们成年人呢也有自己的另一种考试，只不过我们的考试不一定有考卷，可能是工作表现、业绩，还有一大堆还没有处理完的任务。那么来到十月份，有些公司可能已经开始计划明年的方向，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努力完成今年的目标。我也相信很多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都曾经为自己定下一些计划，比如今年想存多一点钱，想学一点新的东西，或者想让工作有一点进步，或者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但是忙着忙着，十月份到了，你再回头看一看，好像有些计划还是停留在原地。说真的啦，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生活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有时候工作太忙，有时候家庭有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那个精力。不过我觉得剩下这两个多月还是可以做一些小调整的，比方说原本希望今年能够存下一笔钱，现在发现目标可能达不到，那就先来看看接下来这几个月有没有哪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可以减少的。如果工作上有一件拖了很久还没完成的事情，不妨这个星期就安排一点时间把它给处理掉。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去学一些新的技能，可是迟迟都没有行动，那就不要等到明年1月1号才开始，这个星期先了解一下有着什么课程，找找资料，也算是一个开始呀。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慢慢就会明白，不是每个目标都一定要做到100%才叫有成绩，有时候能够比去年的自己更有经验，更懂得安排时间，甚至更知道什么事情值得花精力，也是一种成长。所以还在工作的朋友也不妨趁着这十月份问一问自己，今年剩下的日子最想好好完成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不用太多，可能一两件事情就可以了。那还有啊，那讲到工作计划，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多人会把要做的事情写在日历里面，开会啊，交报告啊，见客户啊，全部安排得清清楚楚，可是休息呢？有没有人会把休息也认真安排一下？有些朋友一整年都在忙，一直告诉自己等这个月忙完就好了，结果这个月忙完，下个月又有新的事情，等到了年尾还是一样忙。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会为工作做计划，也应该想一想接下来要怎样照顾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跟家人出去吃一顿饭，或者找老朋友喝喝茶，还是说周末真的留一天给自己放松，都很好啊。那毕竟啊，这个工作是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

作为碳水化合物，是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直接能量来源。它存在于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当中，如米饭、面食、面包和薯类等。水果存在果糖形式的糖，牛奶也存在乳糖形式的糖。除了以天然形式存在，糖还用来制作或加工在食品当中。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导致能量摄入过多，从而增加体重并导致肥胖的问题。对此，卫生部传授七招，鼓励大家减少摄取糖分。首先，喝白开水最为关键，而不是含糖饮料，如碳酸饮料、三合一饮料或泡的饮料。限制糖类或糖衣蛋糕或者是饼干的摄入，避免在摄入主餐和睡前食用高糖零食。还有的就是选择标记低糖或无糖的产品，购买之前先阅读标签，避免食用在成分表开头列出糖的产品。摄入水果作为甜点，以取代蛋糕、饼干和粥等含糖的食物，在家自备或烹饪食物或饮料，以控制糖的使用。如此一来，大家就可以减少摄取糖分，避免导致肥胖的问题。

是的，很快的，今天早上的节目就要告一个段落，也希望今天早上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醒。今天是星期二，愿大家接下来的工作生活都是顺顺利利，然后明天早上呢，我就会从六点开始一直陪你到早上十点钟，四个小时的节目，还是希望有你的支持还有捧场。我是阿佳素佳，感谢你这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在明天早上六点到十点钟空中再见，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好，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截至今年6月，共有192名来自沙捞越的独中统考证书持有者通过沙捞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获得学费豁免优惠。沙捞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Anwar Rabai 表示，受惠学生包括137名沙捞越斯威本科技大学学生以及21名马来西亚科廷大学学生。此外，还有33名沙捞越科技大学学生和一名 ICAS 大学学院学生也在这项的计划下受惠。他指出，独中统考证书持有者只需要符合各大学的学术入学资格以及相关课程的录取条件，即可获得考虑纳入该项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梅里正积极发展为战略性天然气枢纽，以吸引油气下游产业方面的投资。沙捞越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 Dr. Malcolm Musen Lamo 表示，上述计划将由沙捞越石油有限公司 Betros 依据沙捞越天然气路线图全面推动与落实。截至目前，沙捞越天然气分销私人有限公司已经通过管道成功向梅里1362家商业用户以及4家工业用户提供天然气。他强调，该天然气枢纽的发展预计将为本地企业创造更多商机，吸引新投资，并将为本地市场提供更多高价值的就业机会。沙捞越政府将在马来西亚运动会苏马结束后持续落实运动员发展计划，并通过长期性培养机制协助本地健儿迈向国家级以及国际级舞台大展拳脚。沙捞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Jerab Rendab Jabu 表示，政府也会持续关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协助他们探索体育领域的各项机会。他在回答特里安区州议员 Rosen Valentine 的提问时如此表示，并指出运动员未来可选择的发展方向包括担任教练、物理治疗师以及运动营养师等。位于朱老的扎兰朱老至乌鲁苏埃吉港 1.2 公里处的加油站发展申请已于2025年11月获批。沙捞越天然资源及城市发展部副部长 Dato'len Dalip Saleh 表示，相关部门的批准函也已在2026年1月15号正式发出。他指出，有关加油站工程必须在土地所有权注册完成之后的18个月内竣工。此外，该地段只限用作建设和经营加油站用途，土地租赁期限为60年。在巴当鲁巴粮仓计划下，全长 12.7 公里的林嘎至班定圆丘道路工程预计将于2028年恢复施工，并于2030年竣工。沙捞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Ismail 表示，该项目目前的实际进度已经达到 70.73%， 但由于原承包商合约被终止，导致工程暂停。同时，鉴于防洪堤位置和道路路线有所改变，当局需要重新进行工程设计，并预计在2027年初敲定新的顾问团队。沙捞越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r. Bangwang Mangil 建议，将从松安亚龙大桥至明大尔红桥全长13公里的道路升级并扩建为双向四车道，同时新建两座新桥梁。他表示，项目的具体成本将于完成详细的设计之后敲定，而负责执行这项项目的机构为公共工程局。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拜。
1: Malaysia Madani 昌明大马，
2: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另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3: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4: 时间是下午四点零六分，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曲呢，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的资讯，那就是沙拉越2026年国家体育日将会在2026年10月16日至18日一连三天在慕中举行。到时候呢，大会将会安排33项的体育以及配套的活动，预计呢会吸引来自沙拉越各地大约2万人的参与。那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杰尔恩达表示，慕中获选为今年沙拉越州级国家体育日的主要举办地点，而庆典的开幕礼呢则是落在2026年10月17日。当局呢也策划了一系列适合不同年龄层以及背景人士参与的活动，他也希望呢鼓励民众可以积极的运动，保持健康，并且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33项的活动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它涵盖了体育、休闲、亲子、传统文化以及健康的活动。当中呢就包括有星期五的祈祷会讲道、友谊足球赛、10公里虚拟跑、慕中省有氧健美操比赛、亲子趣味运动会、匹克球比赛、残障人士趣味运动会以及乐龄人士的趣味运动会。

同时呢大会也会举行这个绳结的比赛、健走、足球示范活动、免费健康检查以及健康展览，同时呢也设有政府机构互动展览、马达里欢乐销售活动、体育产业展览以及青年企业家计划。那今年就是举办国家体育日，除了是鼓励人民可以积极的参与体育运动，也希望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对运动以及健康生活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呢，国家体育日也是为民众提供一个了解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平台，并且呢肯定人民在基层体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通过这些的活动也可以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和团结，也进一步了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另外呢，国家体育日也将会配合体育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的经济活动，并且推广马来西亚创民理念、新兴体育项目以及民间传统体育，让体育呢可以成为促进团结、提升社会福祉以及培养相互尊重精神的重要平台。那记得沙拉越2026年国家体育日将于2026年10月16日至18日在慕中举行，欢迎各年龄层以及不同背景的民众呢可以踊跃的参与，一起运动，一起健身，共同推广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0: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22。
1: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是，各位朋友，如果说到这个脾胃保养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就是补吧。可是脾胃不舒服，光靠补是不一定有用的。在日常生活中呢，除了注意饮食之外，适度的活动身体，减少久坐也是同样的重要。我们在网络上呢，常常看到说，哎，做几个动作，脾虚就可以恢复到 95% 这一类的说法。不过呢，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从这个日常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来分享五个简单的动作。那真正的价值呢，是帮助我们来活动身体，舒展躯干，减少久坐，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如果平常容易觉得疲倦，胃口不好，饭后呢就容易肚胀、腹胀，或者是总觉得身体沉重，就不妨把这些的动作当成简单的日常活动。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金刚坐。饭后呢，不要马上躺下，在坐的时候让上半身自然的挺直，呼吸放慢，不需要硬撑。要提醒的呢，就是如果你有膝盖不舒服，那就不要勉强，每天短时间的练习就可以。重点不是撑多久，而是坐得舒服，身体保持放松。第二个动作就是拍腋下，活动上肢，把手臂抬起，用掌心轻轻地拍打腋下的周围，力度呢就是以舒服为主，不需要用力拍，更不要拍到疼痛或者是出现淤青的状况。如果平常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坐着，肩膀容易紧绷，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来活动一下手臂跟肩膀的。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搓两肋，舒展身体的两侧，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的肋部，轻轻的上下摩擦，同时配合深呼吸，动作就慢一点，不需要追求速度。对于长时间坐着腰腹容易感到紧绷的人来说，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放松活动，帮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舒展开来。第四个动作就是托天举，那就是伸展全身的一个动作，双手呢就向上伸展，就像把身体往上拉长，停留几秒钟，再慢慢的把手放下。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却可以同时的活动肩背、腰腹和手臂，尤其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起身做个几次，往往呢会让你的身体感觉到更加的舒畅。第五个动作就是搓地筋，放松足底。坐着的时候可以用手轻轻的按摩脚底内侧以及足弓的周围，也可以在温水泡脚之后再进行。这里呢啊，就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不要追求这个越痛越有效，以轻柔按摩有温热感为主，感觉舒服就可以了。那这五个动作呢，看起来是很普通，但是真正重要的就是每天要做一点。养脾胃并不是靠某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规律的吃饭，避免一次吃得太撑，适度的走路，保持稳定的睡眠，再搭配温和的身体活动，通常比追求所谓恢复 95% 是更加的实际。那身体的保养往往不是靠一个神奇的动作，而是来自每天一点一滴的生活习惯。如果只是偶尔觉得胃口不好，饭后胀，或者是久坐之后的身体沉重，可以呢先从这个规律的生活、适度的活动开始。但是如果是长期的食欲不佳、腹胀、腹泻，出现的体重明显下降，或者是疲倦持续的没有改善，就不要只当成是单纯的脾虚，还是应该找出真正的原因，必要时呢寻求这个医疗的专业人员评估。健康啊，都是没有捷径的，与其追求一个 95% 的神奇效果，那不如每天多走几步，多动一动，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49。那走路这件事情呢，看起来真的是普通不过了。可是呢，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健康的习惯。每天抽出30分钟，可以在自家的楼下、公园或者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走一走，不需要器械，也不需要办健身卡，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发生变化。坚持走路的人体力会越来越好，爬楼梯不容易喘，久坐后的腰酸背痛也会有所缓解。走路的时候呢，身体会加快血液循环，帮助消耗热量，对控制体重也是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散步的过程可以让紧绷的大脑放松下来，让心情变得轻松，睡眠的质量也会慢慢的提高。健康从来不是一两天的努力，而是日复一日的小坚持。不要小看每天这几十分钟的步行，也许几年后的你会感谢你今天愿意迈开你的脚步。

好，听过的歌曲是《以歌相送》，时间是下午4:55，再过4分多钟呢，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我国希望借鉴中国灾害预警系统，加强国家防灾工作。超过3500名候补教师获得委任，填补空缺。巴基斯坦客运列车脱轨，造成5人死30人伤。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凯里伊斯迈尔。在觐见期间，全国警察总长向陛下引荐新任全国副警察总长 Datuk Sri Abdulaziz Abdulmajid。 Abdulaziz 是在今年9月9号起接受这项委任。与此同时，全国警察总长也向陛下引荐新任皇家警察部队管理局总监 Datuk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我国将在全球天气预测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涵盖相关设备以及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希望借鉴中国在灾害预警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国家应对东北季候风期间多变天气的防灾工作。
1: Untuk tahun yang mendatang, kita akan menguruskan pemindahan teknologi, sistem dan peralatan dengan sesegera yang mungkin.
0: 他解释，相关数据和信息可以帮助我国气象局对遇到发生灾害的地区发布天气警报，尤其是在降雨量和风速超过预期的情况下。这是因为气象局作为向大众提供天气相关信息的主要机构，因此必须获得设备方面的支持，以更迅速和更准确地发布天气预测。与此同时，阿马萨克指出，预计未来两个星期内风向将转向印度洋，有望减轻跨境烟霾对马来西亚半岛及沙拉越造成的影响。他说，气象局总监已经向他通报有关风向变化的预测。另外，针对我国主动提出协助印尼扑灭森林及土地火灾一事，他说，印尼可能暂时不需要我国的援助，因为当地已经调派大批人员和资源应对这场灾害。马来西亚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预计将在明年3月至5月期间会带来酷热天气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这可能导致全球气温打破 40.1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气象局总监摩马希沙摩马阿尼指出，根据目前极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分析，加上气候变化及全球暖化的影响，全国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1摄氏度。柔佛、马六甲、森美兰这三个州的所有学校，以及雪兰莪、彭坑、沙巴和沙拉越部分地区的学校，将于明天星期三继续关闭，受影响的师生改为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ili Nasidin 今天下午在脸书专业贴文宣布，雪兰莪、乌鲁冷月和雪邦、彭坑、关丹、北根和云宾、沙巴斗湖以及沙拉越的西连、斯里安曼及卢布安杜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都在明天关闭一天，至于其他州属和县区的学校则如常运作。教育部已经向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提出申请，要求委任317名候补教师，以填补全国各地的教师职位空缺。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今天告知国会下议院，这项在今年9月提出的申请涉及880名还在等待录取通知的候补教师中的部分人选。他也提到，在2025年录取的4417名候补教师中，截至今年9月30号已经有3537人获得委任，当中包括114名沙拉越候补教师。副部长说，截至目前，沙拉越共有500个教师职位空缺，其中中学占224个，小学则占276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该部拨款增加 4%， 达到43亿5500万 ringgit， 这笔款项将用于支持落实各项援助措施，协助目标群体发挥潜能并实现自立。另外，针对加强妇女安全及应对杀害女性的问题，部长表示，该部将通过多个机构合作提供援助，包括为无法返回家中的妇女提供庇护所。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民登记局保证 MyCA 身份证的制作过程始终维持诚信，并通过严格的管制系统及安全程序，防止向不符合资格的人发出合法身份证。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Badru Hisham Arias 指出，每一项 MyCA 的制作的程序都必须遵守安全程序及品质管制，包括检查制作过程中出现损坏的卡片，并在交给申请者之前将其剔除。此外，工厂内损坏的卡片也会根据指定的序列号码进行审核，以确保每一张卡片都能被识别，不会遭到随意替换。总监补充， MyCA 制作系统也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标准，同时加强了身份证上的安全特征，以降低伪造风险。国际新闻，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在13号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巴基斯坦铁路公司发言人说，这列火车原定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驶往西北部城市白沙瓦，途中在旁遮普省脱轨。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和首相加巴兹谢里夫分别发表声明，对事故表示哀悼，并敦促有关当局为伤者提供最完善的医疗照护。韩国仁川市一家超市星期二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接获投报赶到现场后，已经逮捕一名60多岁的男性嫌犯，目前正在调查他的袭击动机。经过调查，嫌犯在搭乘手扶梯从超市所在的地下

沙特阿拉伯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美联社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美国遭遇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后，南加州又遭遇风暴瑞秋袭击，导致拉斯维加斯爆发洪灾。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上个星期五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狂风暴雨和龙卷风接踵而至，引发严重灾情，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将近600,000户家庭断电。尽管热带气旋伊萨亚斯逐渐减弱，美国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瑞秋影响，巨浪冲击南加州沿岸多处房屋，部分房屋面临倒塌风险。瑞秋也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一带引发突发性洪水，部分地区的积水深及膝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墨加协定目前仍然有效，并强调检讨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要终止或废除协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希望借鉴中国灾害预警系统，加强国家防灾工作。超过3500名候补教师获得委任，填补空缺。巴基斯坦客运列车脱轨，造成5人死30人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这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转眼呢又到下午五点钟了，不知道你现在正是收拾好你的心情准备下班回家，还是正在行驶在回家途中的车水马龙里头呢？无论你现在身在什么地方，经历了这一整天的忙碌，真的是辛苦了。好了，从现在一直到六点钟，把所有的疲惫跟压力都先放下，交给我们的音乐与电台。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会陪着你，为你送上一串一串非常好听的歌曲。准备好了吗？找一个最舒服的姿态，让我们用好音乐来迎接属于你轻松傍晚的时刻。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沉默绅士的歌曲《偷偷的爱你》。那我们接下来有大眼的歌曲《靠关系》，这里是 Red FM。

我们有 JK 王俊凯的歌曲《我走了》，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来关注我们沙拉越的最新交通与清洁能源的动态。

开麦。沙拉越总理大都巴丁吉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呢，他就表示说，沙拉越正积极的通过城市交通系统来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家期待已久的氢能源智轨列车 ART 呢，将会在今年啊会展开的试点部署，并且计划从2027年起会全面的推行。好，这一次的试点路线呢，将会从撒马拉罕的冷布斯 Rembus 一路通往 Studong 的路段。那到时候呢，不仅会有氢能源巴士来接送大家，还有呢，在冷布斯车厂也设立了氢气生产厂，提供配套的支持，让出行会更加的环保，更加的便捷。好，在资金的支持方面呢，政府在提成2027年度的沙捞越预算案的时候就指出，沙捞越政府啊将会在明年拨出9亿8800万 ringgit 来建设，9亿8800万 ringgit 建设资金，继续的推进古晋城市交通系统。那同时呢，另外也拨出了1亿2400万 ringgit 给沙捞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以确保说智轨列车在试点跟商业营运阶段都能够顺畅的运行。那另外，沙捞越政府也正在研究制定更完善的氢能源监督框架跟法律，进一步的巩固沙捞越作为区域清洁能源枢纽的领先地位。未来的出行就会越来越绿色便利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智轨列车的正式通车吧。

这是邱正哲的歌曲《好愿意》，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好，另外一则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来关注一则关乎我们钱包的好消息。

为了减轻大家面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沙捞越政府宣布明年将会继续的提供水电费补贴，总高额是达到3亿1600万ringgit。沙捞越总理达多巴尼吉丹斯瑞阿邦久哈利呢，在提成2027年度沙洲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表示，首先在电费补贴方面呢，从明年1月到12月，所有家庭用户将会继续享有25%的电费折扣。这项的措施总共是拨款2亿8100万ringgit，预计将会惠及全沙拉越大约是716000名的用户。那总理他还强调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高电费的时候，沙拉越政府选择继续的给予折扣，就是为了要帮大家来减轻日常的开销。好，其次呢，在水费补贴方面呢，沙拉越政府也将会延续补贴计划，为大约是600000户的家庭用户提供了每个月5 ringgit 的水费补贴，涉及的金额是3500万 ringgit。哎，这两项的民生补贴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直接帮大家的钱包减负担的，让每个家庭在面对食品跟交通等开支增加的同时，也能够更直接的援助，共享沙拉越的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又网购，上班时间呢？
2: 没办法，这几个商品就这段时间开放特别促销，价格比平时便宜得多，我得这么等着，只要一开放就进去抢，晚一步就让人给抢光了。
1: 不需要的东西跟人家抢什么呢？
2: 是家里需要的，都是些电器，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还有这台多功能料理机，我都看了好几个月了，就等今天大抢购，势必满载而归。
1: 咦，不错，今天这句成语没说错。
2: 不然，你以为我会说成满载而归？这个字我可是分得很清楚。第三声的载是把事情记录下来，比如记载，又或是刊登的意思，譬如刊载、转载。还有载也指年，就如电器大促销，千载难逢，我绝不能错过。
1: 夸张，还千载难逢，一千年也难遇到，不过等了几个月。
2: 嘿，你懂不懂？千载难逢，虽说字面上的意思是一千年也难遇到，其实是在形容机会极不容易得到。
1: 是，等到了还得抢呢。那么读作第四声的载呢？什么意思？
2: 难不倒我。载就是用运输工具装，例如载客、载送，也表示充满，例如怨声载道。另外载也可以连用，构成载什么载什么的格式，表示一边做什么一边做什么，例如载歌载舞。
1: 那你刚才说的满载而归，这里的载是什么意思？
2: 这里的载是用运输工具装的意思，时间一到，我就赶紧把这几样电器放入购物车，用购物平台的购物车来载，只要下单成功，那我就可以用我的车把东西载回家，满载而归。
1: 货品不是直接送到你家吗？
2: 当然是送来公司，送去我家谁签收啊？到时我开开心心的把他们载回家，多完美的满载而归。
1: 我预祝你成功。成语满载而归是装满东西返回来，形容收获很多。
2: 要是都让我用优惠价买到，那我就真的是满载而归，收获很多。这一打折省下不少呢，我还打算用省下来的钱买3台空气加湿器。
1: 你发达了，一买买3台？
2: 家里2台，另一台放办公室，你也有份享用。
1: 哦，那又不同，买。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听的歌曲是余朝勇的歌曲《告诉我》。我们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分别是任苏西的歌曲《亲爱的你》啊，还有康子琪的歌曲《一切从遇见你开始》。我们星期五的下午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深蓝月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深蓝月图书馆修正法案，以强化治理。深蓝月拨款3450万令吉，全力支持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物工业园发展，力争开拓全球生物科技市场。水饺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深蓝月立法议会今日正式通过2026年深蓝月图书馆修正法案，该法案是由深蓝月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Nadasri Roland Sagawiin 负责提成。在法案辩论环节中，共有15名州议员踊跃参与，并就相关修正内容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与建议。深蓝月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Nadasri Roland Sagawiin 在提成2026年深蓝月图书馆修正法案时表示，该修正案旨在进一步明确主管深蓝月图书馆事务的部长的权利与职责。他指出，修正案也赋予深蓝月图书馆设立管理及维护纪念档案馆的权限，以保存和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深蓝月历史及文化相关的珍贵资料。在有关法案下，深蓝月图书馆治理架构的职权范围也将重新调整，包括明确区分深蓝月内阁、主管部长及图书馆董事会之间的职责分工。此外，修正内容还规范了政府资产移交作为图书馆用途的机制，并赋予沙内阁通过政府宪报 Warta Kerajaan 发布公告的方式，随时修订1999年深蓝月图书馆条例附表内容的权利。在2026年深蓝月图书馆修正法案辩论环节中，林嘎区州议员 Dayang Noraza Awang Soho 认为，该项法案意义重大，能确保深蓝月的历史与文化遗产持续由深蓝月自行保存和管理。他指出，这项修正案不仅加强了相关法律条文，也将确保深蓝月图书馆董事会能够获得来自深蓝月高等教育机构代表的专业看法和建议。与此同时 ，W 区州议员 Dr. Simon Sinangbada 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表示，透过深蓝月图书馆法案，德维杜比达友族群的历史及遗产能够以系统性的方式来记录并保存，此举有助于确保该族群的文化遗产与传统得以延续，并成为后世子孙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辩论中，德朗乌森区州议员 Dato Denis Ngau 要求深蓝月政府接管位于梅里乌鲁巴让 Long Lete 社区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他指出，该图书馆对于强化内陆地区的本南族社会及孩童们的教育水平至关重要，并希望政府拨款支持，以确保图书馆能够持续应运不受影响。目前该图书馆的营运经费主要由其服务中心承担，而该中心如今正面临资金有限的难题。在同一场辩论中，德炼区州议员 Reston Valentin 也建议将合适的档案资料以数字化格式进行记录和保存。他认为此举有助于更安全地保存相关资料，并扩大公众获取和使用历史档案的机会。此外，他也指出，当局在推动档案数字化的进程中，也必须审慎考量版权、个人隐私、安全、资料安全及互联网覆盖等课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仍有待改善的地区。与此同时，参与上述法案辩论的彭岭区议员杨维慧也强调，在保存深蓝月历史档案方面，应进一步加强透明度、问责制及包容性。 他指出，部长所拥有的权限必须配合明确的程序及保障机制，以确保严格遵守档案管理的标准专业标准，并建议推行公开式提名程序，确保纪念档案馆具有公正的社会代表性，同时扩大历史资料数字化工作及提升公众获取历史资料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惹波区州议员乃多斯里范长席也有信心，这次修正案将有助于提升行政效率，并进一步优化圣劳越图书馆的管理与运作。因此他希望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能与时俱进，并积极推广数字科技的应用。他说，此举将使资讯传达方式更具吸引力，更具互动性，同时让公众更容易理解有关资讯。在今日上午的圣劳越立法议会会议问答环节中，圣劳越基本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jang Rengi 表示，接管明都鲁港口是圣劳越政府的一项战略举措，此举有助于加强圣劳越对旗下港口设施的管理与发展，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他在答复达敏区州议员的提问时指出，为了确保港口保持竞争力，当局将优先关注四大关键支柱，包括优化现有设施，实现运营现代化，以及根据圣劳越港口大蓝图协调发展方向。圣劳越目前共有1059个社区领袖与族群领袖 KMKK 职位的新增申请，目前处于政府的评估和审核阶段。圣劳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efferson Jamin Uyen 表示，截至目前，全沙共有7710个正式的社区领袖与族群领袖职位，其中古晋省占了641个，而伦乐县则有129个。他说，增设新职位将综合考量多项因素，包括人口增长、聚落数量以及行政管辖区域的面积等等。圣劳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多陈乔耀表示，当局通过以自然风光和本土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各项活动，持续提升嘉博省马累的旅游潜力。为此 Bukit Mabong探险之旅和马累嘉博竹筏远征赛已被列入圣劳越旅游活动年历。此外，婆罗洲游轮预计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启航，这是一项提供顺着拉让江从石屋至嘉博的游船和服务，此举有望进一步推广马累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美景。较早前，福罗岸区州议员张建仁提出圣劳越财政预算案文件中页面编排混乱的问题。这项问题存在于预算案文件编制

0: 别印刷失误，还是所有提交给州议员的同一份文件都存在相同错误。沙朗月历法议会议长丹斯瑞达多尔玛穆哈曼阿斯菲亚阿翁纳萨尔表示，在做出解释之前，将先对有关事项进行查证以核实。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朗月总理的德巴林基丹斯瑞阿翁吉哈瑞顿奥宾在提呈2027年沙朗月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拨款3450万令吉，以全力支持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物工业园的发展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工作。他表示，撒马拉罕的沙朗月生物工业园将成为探索和开拓全球生物科技市场的重要平台，而全球生物科技市场规模预计将在2034年达到 4.3 万亿美元。此外，政府也将拨款2750万令吉于沙朗月生物多样性中心，以用于机构营运和发展用途。另外，还有700万令吉将拨给 BioVert Technology 私人有限公司，以推动研究成果商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沙朗月总理的德巴林基丹斯瑞阿邦扎哈瑞还表示，沙朗月将继续加强各项战略性天然气发展计划，以推动工业增长并支持能源转型。他说，容量为500兆瓦的煤力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厂预计将于2027年竣工。该发电厂具备使用氢能的条件，是梅里天然气枢纽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政府通过投资有助于支持地方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持续推进雪角地区的发展建设。沙朗月副总理纳德阿马沈贵贤医生指出，沙朗月政府在2016年至2020年间的首个五年期间，已拨款超过3亿令吉用作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在截至今年4月的另一个五年期内，政府又大幅投入约9亿令吉的资金。他是今天为古晋石角的一个新菜市场主持动土仪式时如此表示，该菜市场项目耗资1500万令吉，由发展商全额出资兴建。建成后将设有270个市场摊位、18个美食广场摊位以及12间店铺。此外，该处还将设有一个农产品收集中心，以协助本地农民销售农产品。沙朗月教育局宣布，由于受到野蛮影响，西连斯里阿曼以及勒布安杜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中小学将于明天暂时停课。这项决定是基于空气污染指数做出。截至今天下午2点，上述地区的指数正处于不健康水平。在停课期间，学校将进行居家教学 PDPR， 至于教职员则获准居家办公。无论如何，特别学校入学评估 PKSK、 大马高级宗教文凭考试 STAM 以及沙朗月六年级双语评估考试将会依照已定的时间表进行。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朗月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沙朗月图书馆修正法案，以强化治理。沙朗月拨款3450万令吉，全力支持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物工业园发展，力争开拓全球生物科技市场。石角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nica Gary 编辑。萨拉马来西亚文达尼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11年的今天，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举办了诚信与创新日，以提高人们对林业中诚信与创新重要性的意识。展览开幕

事由拿督阿玛阿旺登雅阿里哈山并在古晋天然资源大厦主持。该项目的目的在于在巩固对良好治理实践的承诺，并确保沙拉越的木材工业符合国际标准，特别是为了迎接2013年即将严格实施的欧盟木材法规。此类活动对于提升沙拉越木材工业的竞争力以及确保出口符合合法认证要求至关重要。该机构还在支持本地木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促进作用。政府与私营部门的领导和合作是该项目成功的核心支柱。通过不断努力，沙拉越有望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合乎道德且可持续的木材工业中心。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爱上说故事，
2: 让你爱上听故事，
3: 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4: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爱上说故

0: 有些经历和年龄没有关系，有些故事并不要求一定要有结局。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好的，时间是傍晚6:29的，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咬我，就好像是刚刚你听过的是黄静苑的这首歌曲一样，怎么又是你？是的，没错，继续有小兵的声音在这个频道上全程了3个小时，直到晚上的9点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这个频道上呢陪伴着大家咯。那继续呢，在你回家的路途当中呢，也别忘了继续的把耳朵借给我吧。那在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安全距离是每一次呢都要提醒你的一件事，也包括你的车速啊，还有呢如果要打上这个要转换这个方向的话，记得打上方向灯哦。是的，在这个小时的爱上说故事，哎，当然也准备了这好几则的这个小故事来和你一起分享。有时候呢，可能我们觉得有点疲惫的，其实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呢，我们一直都不肯把心中的那一件事情给放下。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啊，或者是一句别人无心说过的话，那么一次没有得到的机会啊，甚至呢，还是很多年前的一种遗憾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你放下，会让你觉得心情就特别的沉重了。所以呢，今天就来和你分享这一则关于放下的故事。山脚下有一间小茶馆，茶馆的主人是一位老人，他每天呢清晨烧水扫地泡茶，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安静。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来到了茶馆，他的神情疲惫，一坐下来呢便开始诉苦了。他说自己的工作不顺利，朋友误解他，喜欢的人也离开了他。他觉得呢，这些年自己的努力呢其实都达不到效果，他已经是很努力了，可是生活似乎总是不肯善待他。老人没有劝他，只是拿起了茶壶往他面前的杯子里倒茶，茶水慢慢满了，老人却没有停，而茶水呢就从杯沿溢出来了，流到桌上。于是呢，年轻人就赶紧说，哎，老人家，这个满了满了，别再倒了。老人停下看着他笑了笑，原来你知道满了就装不下了。年轻人愣住了，老人指了指他的心口说，人的心也是一样，你把委屈遗憾不甘愤怒全都装在心里面，又怎么装得下新的东西呢？年轻人沉默了很久，离开之前他不小心碰到了桌边的一只旧茶杯，杯子掉在地上摔成了几片，他连忙弯腰想去捡，老人却说别捡了。年轻人很不好意思，可是他碎了，我不小心把它给打碎了。老人点点头，他说正因为碎了，所以才不用再捡起来。年轻人抬起头，老人轻轻地说道，有些东西坏了可以修，有些东西碎了就让它留在那里吧。你若准蹲在过去的碎片旁边，就看不到前面的路。多年以后，年轻人仍然记得那只没有捡起来的杯子。后来他经历过失败，也经历过离别，但每当他舍不得放下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一句话，这只杯子我还要捡多久？于是呢，他慢慢的学会了转身。

0: 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用真情给您说故事。
1: 好的，继续回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爱上说故事。你好，我是小冰。那么在刚刚呢，跟你分享了关于一个放下的故事了。其实呢，就是说人生真正的成熟不是什么拥有，而是呢懂得有些东西是可以不要的。不是所有的人呢都要被留住，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解释，而不是呢所有的遗憾呢都需要一个答案。花谢了也不必责怪春天，人走了也不必追问永远。很多时候呢，所谓的放下并不是忘记，而是允许一件事情停留在过去，就不再让它影响今天的自己。所以呢，杯子碎了就让它碎吧。你的手是用来拥抱未来的，不是一直捡拾过去的碎片。如果此刻的你正在为某一件的事情耿耿于怀，希望呢今天晚上可以拥抱自己，轻轻地告诉自己说，到这里就好了。愿你放下不该放下的人，释怀该释怀的事，余生不纠缠也不强求，心如果轻了，路自然就宽了。

0: 从生活中听故事，晚上七点，歌里寻他千百回，让我们从歌中寻找故事。
1: 好的，在七点钟之前呢，我们继续还有更多的这些小故事要跟你来分享的。那在时间许可之下呢，我们来听听这一则门外没有别人的故事吧。就是人的这一生最难过的一关，往往呢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所以呢，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一扇门。有一个男人呢，年轻的时候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别人夸他，他能够高兴一整天；别人批评他，他几个晚上都睡不好。有一天呢，他去山里拜访一位老人，他说：“我太累了，我总是害怕别人不喜欢我。”老人指着院子里的一扇木门：“你去把门打开。”男人走过去，打开门，门外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山、树还有风。老人就问：“你看见水了吗？”男人摇了摇头，他说：“没有。”老人于是再问：“那你为什么刚才一直担心说门外的人怎么看你呢？”男人笑了：“可现实里真的有人评价我。”老人点点头：“当然会有，但别人嘴里的你只存在于他的世界里。你若每天跑进别人的世界，检查他们怎么看你，那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呢？”男人沉默了。老人又说：“100个人认识你，就有100个你。有人觉得你的很好，有人觉得你不好，有人理解你，也一定会有人误会你。你不可能跑进100个人的心里，把每个自己都修改成满意的样子吧。所以你只需要照顾好1个人。男人就问：“是谁呢？”老人指了指他的胸口说：“是你自己。”人呢，活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就是会渐渐的明白了，被所有人喜欢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温柔，有人说你软弱；你果断，有人说你强势；你安静，却有人觉得你孤僻；你热情，就有人嫌你很吵。如果人生一直都按照别人的评价来修改自己的话，那最后呢，你可能谁都没有讨好，却把自己给弄丢了。真正的自在呢，是允许别人误解你，不是傲慢，而是明白我的人生不需要向所有人解释。所以呢，但愿从今天开始吧，我们少一点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多一点关心自己心里的感受。喜欢你的人就会好好的珍惜，不理解你的人何必强求呢？门外有风有雨，也有别人的声音，但门里面是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把门关好，把日子过好，这样就足够了。
2: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即使不说话，我明白。

是的，爱上说故事在这个小时当中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包括了刚刚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有的是黄俊彦的怎么又是你，蔡明仁的钢铁爱情故事，刘志文的等不及爱上你，还有呢这首呢是朵亮的爱上你不是我的错，天选的歌曲我们的故事。在这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呢，为你选来的是浮琼音的留不住的故事。下一个小时开始呢，歌里寻他千百回，来听听你的故事了。

0: 首选频道狮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并不是新歌不好听，也并不是老歌有多好听，老歌应该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情绪。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2: 是的，晚上7点正式的带你进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时歌里寻他千百回。先带你来听的是古晋黄云堂的这首选曲吧，黄清远的《谁是我的知音人》。

好的，欢迎继续的进入我们这个小时的歌林讯道千百回。你好，我是小冰。这个时候的你呢，肯定是舍不得离开我们的这个频道吧，或者是紧紧的抱着这个收音机抱在你的怀中的。好，那这首歌曲呢，黄群源的水是知音人，是来自古晋黄云堂的选曲。他说呢，因为某种的因素，因为最近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所以呢蒙了退役。经过朋友们的鼓励，我又重新执笔了，写下这部文章的作品。对于一个爱写作的人来说呢，要封笔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好像是要把他心爱的东西给割舍般的。因为我的作品难登大雅，只能够在这里卖弄技巧，班门弄斧，去哗众取宠。哎，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吗？真的是非常期待说大家可以分享你的生活的小故事。是啊，对不对？不过呢，我倒是蛮赞同的，就是说在最后一段你写下的，就是写作能够抒发心情，修心养性，修心养性，那么内心是充实的，最重要的就是让你的头脑更加的灵活，领悟力强，所以呢你会继续这个写作的生涯，直到无能为力为止。还真的是非常赞同这一句话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又来自第二省西门庚的这位范爱玲。这些呢，这个名字都非常的熟悉，都是我们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吧？那你这首歌曲呢，选来的给你挑选到的是李树选的《回》吧。这首歌曲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你说呢，当我们已经在迈向现实的时候呢，科技卓越的年代的时刻，行车记录仪呢，对于一般车主来说呢，还是有必要要安装的吧。除了记录这个事故的证据，确保说这个行车的安全，也可以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乃至能够预防这个勒索的意外的情况。尤其呢是在一些繁忙的车流量的道路的位置，一旦涉及有大大小小的车祸的发生的时候呢，行车记录仪就可以发挥它的这个功能了。因为所有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通过还原现场的这个画面来保障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所以呢避免理亏而说不清，或者是遭遇到了无辜而被冤枉的这个情况。只要有了这个仪器呢，就能够跟这个缘故事真相就摆在了眼前嘛，对不对？当它可以成为这个有力的证据的时候呢，也就自然解决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可以算得上的是，在所有的道路上，所有的交通车辆呢，这个黑匣子在关键的时刻呢，都发挥着决定性的证据作用了。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听这一首呢，有范爱玲的选曲，李树选的《回》。

好，这首呢是李树泉的回忆，谢谢范爱玲呢提醒我们说这个继续保障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呢，可以考虑呢就是给自己心爱的私家车来装上这个行车记录仪了。好，那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有来自吉隆坡的黄振琴的选曲了。那么这次呢他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 N 年前我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童年故事，后来呢因为一些原因慢慢的就离开了一段日子，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又重新回来参与，不知不觉也已经有了几个月了。那我分享的每个故事呢都是属于我自己的真实经历，没有去特别编造，也没有什么华丽的故事情节，就是把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经历过的点点滴滴用文字记录下来。那么在歌里去他千百回这么多的故事当中，有一位大姐的故事是我特别欣赏，也就是黄云堂大姐了。我很喜欢她的文字，也很喜欢她分享的故事的方式，她写出来的故事呢很有画面感，也很有自己的味道。而最让我佩服的是那些故事同样是来自她亲身经历的人生点滴，所以呢听起来就特别的真实，也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呢可以把自己走过的人生写下来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吧。也许呢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作家，也不需要写得多么轰轰烈烈，能够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曾经走过的路，曾经有过的感受留下来，等到多年以后呢再回头看看，也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回忆。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继续呢就带着你的记忆，我们一起来回首吧。给你选来的是姜育恒的这首《再回首》。

刚才听过的是歌里寻他千百回呢，有网友们的选曲，这首歌曲呢是姜育恒的再回首。下一位呢，我们轮到了来自雪兰儿的汉文你的留言了。他说呢，在一般呢我们平时的生活日子里，总会遇到某一些像这个脱下就算了的这个情况，就是相信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只会想到每件事情要去做的时候，要去实行的时候，偏偏就是没有马上就去积极的展开行动啊，就好像是蜗牛一样，慢慢的拖了拖一下。那这类呢，能拖则拖的状态呢，其实到了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必须要开始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大多数人都会面对同样的一个拖延的心理吧，也包括你，包括我也一样的。事情不到最后一刻呢，好像就会一直在情绪当中呢，就还在催眠自己，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再等等，再等多一下下这样子。那甚至呢，也有时候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到。一旦事情在拖延进程呢里被遗忘的话呢，还会找这个最合理的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就是找借口了。无可否认，拖延症呢是属于现代人一个复杂的问题，它需要从心理或者是生理还有其他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改善的方法。拖延症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维问题，不仅是时间管理不当或者是懒惰的这个理由，也是我们的这个心理防御机制以及现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了。通常呢，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行为耽误了自己一些的工作进展，在人际关系方面一样也会受到了影响的。那后来呢，将自己经常就是会有发生的这些误事呢，渐渐的排除了其他事情，那么也遵守了这个承诺，才能够将自己原本的信任给重拾回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秦勇的《对不起全是我的错》。

好的，继续呢，我们就前进啊。下一位网友呢是来自修的黄奕娟，她的故事呢是从早上开始的吧，我觉得就是早起的感觉真好，不但精神饱满，心情也特别的好，前方不但吹走了昨日的烦恼，也驱散了无名的哀愁。我一向呢就特别喜欢早晨的景色，每天一大清早起来，当大地渐渐大放光明，总会想起小时候傻里傻气的自己，看到太阳从大树后面升起时，总以为是大树升太阳。如今呢回想起来，当年的自己还真的是荒唐可笑之极的。那一边走在人行道上，一边想着，也忽然想起了 Red FM， 曾经有一辆朝阳列车陪我走过了无数的阳光道，也越过了漫长的南关桥。想当年呢，在一边闻着早晨的花香，一边吃着早餐喝着茶，又一边跟着朝阳列车的脚步一起前进，而每一个早上呢都在自己尽心利用之下呢静悄悄地溜走了。朝阳列车也到了总站，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历史，而现在呢取而代之的是音乐早点，一样有味道。谢谢这位网友奕娟，也相信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也跟着你有着相同的这个想法的。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是奕娟的选曲，艾慧娜的歌声飞扬。

好的，时间是晚上7:26。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有你喜欢的歌曲呢，在我们的空中飞扬的。接下来呢，我们有来自槟城的阿杜。今天呢，他想说的是，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快速的年代当中，必须得面对的是工作繁忙和极大的压力。促使很多人呢，经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忽略了身体运动的重要性。其实呢，这并不表示说很多人已经是不在乎自己的这个强健的状况了，而是呢真的实在忙不过来而已。然而呢，适量的运动呢并不表示必须强迫都要每一回务必就是要有这个跑步10公里以上的这个运动量，这个真的是负荷不了。那我们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呢抽出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身体活跃来动摇一阵，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跟心情就会肯定就是会有了一些些的这个改变的。我们中老年登山队友们每逢周日凌晨和星期四傍晚呢，都会定时相约出来走到附近的花园，在这里的后山一起做运动。那只是呢，近来这些日子呢，有位队友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碌而开始忽略了一起登山的活动了。虽然有好几趟大家都有在相约，但是呢重新结伴出来运动，但是却经常听到的这个答复呢都是拿不出时间，挪不出时间了。那其实呢，任何人都需要为个体健康而设想，在忙碌呢也必须要给自己自身一个做运动的这个时间吧。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又哪有能力呢去工作嘛，对不对？就是进行任何的其他的活动。脑海里呢经常会提醒自己，人如果是去了健康，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才开始想要做运动的那一刻呢，真的就已经为时已晚了。事关任何人也都具备这个身体健康的条件，才算是这个有这个人生的底牌嘛。一个人如果呢输掉了自己的健康，就算赢得了世界，那又如何呢？所以呢，健康就是全人类的一切的基础。如果弄丢了、失去了健康，所有的财富、名誉或者是成就，都将会自动的失去了它的价值了。为你播出的这首歌曲呢，由邓志章老师演绎的《为你我的心找一个家》。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的，那继续呢，我们要的是这位朋友的留言。猜猜他是谁？他的故事呢，是说在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周围呢，无论翻开报章或者是来自网络的新闻，时常都会能够得知这样的一个诈骗信息的报道。而受害者呢，不只限于较低下层的人士，之中也包括了一些专业人士。我们经常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目的呢，就是要告诫大家呢，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呢，要保持适当的这个警惕和防备，懂得保护自己，防止呢遭受他人的这个欺诈或者是陷害。自己对于一些身边的任何人，一般都不会轻易的轻信嘛，或者是盲目的去随从的。那尤其呢，就是当接触到一些陌生人的交涉方面，在遇到人或者是遇事的时刻呢，更要让自己就是清醒的认识，在这些高科技的时代当中的这些诈骗手法确实是层出不穷的。无论犯罪分子使用的是有多么天花乱坠，或者是手段多么科技化的复杂化等等，那么他们所有的这些铺垫呢，最终都会收敛到同一个动作里，那就是让受害者掏钱出来。诈骗其实都是跟这个技术问题有着相关的这个信息的，就是一场这个心理的战略吧。那么诈骗分子的这个专长呢，就是懂得一般人的这个弹性，再精准的在受害者最脆弱的那一刹那就出手，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防备这样子。所以呢，相反呢，就是任何人只要呢这个时时刻刻能够保持一定的这个清醒度以及自我的意识，并且做到了不盲信不盲从，等同的就是那个人拥有了最强大的精神护城河了，从中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边界。是的，这一句话是多么的就是让大家呢真的是可以就是诈骗不成功的，就是因为呢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最强大的精神护城河了。来了解本身自己想要真正的是什么，那就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这个言论或者是情绪或者是价值观所左右了。这也就是当西风的这个一番的这个，我觉得是苦口婆心的这个劝解了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庄学忠的这一首《扬州小调》，也是西风的这一首歌曲，这个选曲。

0: 个龙的洞，韭菜炒大葱。
1: 好的，这就是装饰中的扬州小调。那接着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也就是来自巴达林的妹妹的这个选曲留言了。他说呢，最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以前收藏的这个电话卡，想起了那些被时代遗忘的公共电话亭，藏着我们一整个青春了。路过街边的一排老旧的公共电话亭呢，停下了脚步，静静的看了好久，斑驳掉漆的红蓝的外壳，忙着薄灰的老式电话机，孤零零的立在草坪旁边，瞬间呢就拉回了几十年前的时光了。它没有故障，没有破损，只是呢飞速的向前的时代再也不需要它了。对于八十年代九零后的我们来说呢，这排的电话亭曾经是整条街最热闹的角落。那个时候呢，手机还没有普及，家家户户座机也不常有，想和远方亲人在外求学的朋友说说话，公共电话亭呢就是唯一的寄托了。那么周末呢，总能够看见排队等候的人，有人攥着薄薄的电话卡，紧张的踱步，藏着思念和牵挂。后来呢，智能手机快速的普及，微信还有视频通话一键通千里，随时随地都能够看见对方的脸庞，再也不用挤在狭小的亭子计算通话的时长。那么曾经呢，这个门庭若市的电话亭慢慢的也变得冷清了，行人匆匆路过，也很少人再停下脚步。他静静的伫立在原地，坚守着旧时光的痕迹，不是没人需要沟通，而是我们都跟着时代长大了，拥有更加便捷的联系方式。看着退彩的挺身，心里满是感慨，它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离别和思念，是独属于我们的时代印记。时光匆匆，旧物慢慢退场，但藏在电话亭里的温柔回忆永远不会消散，这是只属于八十九十后独有的时代浪漫，也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所以呢，关于这段的电话亭里的青春记忆，我们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是是。

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大家都有着这些共同的这个语言，也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呢，大家都非常喜欢。刚听过的是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好，那接着呢，有来自雪州苏安不漏的双膝忙暖的这位董华仔。他说真正的友情必然是我们人生当中 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彼此用心去呵护和珍惜。真是和器重友谊的人呢，一般除了必须是多联系，也会经常保持着长久的沟通。在我们的友好圈子里呢，即使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某一些有某一些的忙碌，那也会尝试抽出少许的这个时间和朋友们来保持联络。特别是在高科技的这个时代，通过短信的微信啊、电话等等的方式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了，也是可以从中关心到彼此的近况。尤其是一些相隔了两地较远的朋友，心里怎样都还是会有点惦念对方的。在这样的期间呢，就是要相约出来一起聚聚见面了。这样的一个短暂的集合见面呢，还是我们经常做着指定动作来的。那么上个月9月28日刚巧也是我女儿董丽玲的生日，当天呢，我的义妹还特别挑选来到雪兰莪州双溪毛诺我的家乡里，主办了一场特别的歌友聚会。当天的聚会呢，还获得相当热烈的反应，出席者包括了有本身的六位义妹之外呢，还有八位来自个别不同州属的歌友们的响应。大家一致认同挑选市区著名的这个酒家作为欢聚和用餐的场地。那么这次的相聚主要的意向呢，就是我的女儿董丽玲以及两位义妹，也就是还有一位义姐，就是姐妹们吧，就是有碧欣，还有玉珠，还有叶玲玲，同月份生日，一同庆祝生日。当天的场面是非常的热闹，时间确实有一些的短暂，但彼此间流动的情感和共同创造的回忆，让每位到场的朋友呢，都深深感受到这份相聚的珍贵以及友情的厚重。那么这次的短暂相聚呢，一样给大家都留下了美好的这个回忆，内心是相当感恩的。也就是感恩义妹黄振琴的用心策划，本身还相当理解要作为一位聚会的召集人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从协调大家的时间、挑选场地、安排流程，甚至需要照顾到现场每个人的感受，背后呢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心思和精力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当大家玩得开心兴奋的时候呢，正是因为召集人在默默的负重前行。还是借用那老话一句，温馨深情欢聚的时光，一般上呢用这个时间上呢会稍稍的短出了一些，但是相聚充盈的欢笑和温暖会陪伴着我们在心中很久很久。珍重道别是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重逢。我董华仔无时无刻都祝福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谁来这首呢有卓冰倩的歌曲《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这首歌曲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或者是人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记忆里停留的。那接着呢我们有的是吴秀明的留言故事了。他说呢在我们的货仓部门那里有着一位年轻的员工，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位对工作有着太过计较的这位职员呢。任何时候呢只要是他多做出了一些些的工作就会直接表示不满，还会向人事部要求这个请求那个。当然也有部分的同事们呢就会认为说这位年轻人很勇敢，懂得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益，但或许吧年轻一代的职员们在职场上往往表现出的是更强的权力意识和维权的意愿，更懂得的是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益吧。相对的是有一些员工们呢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会过于计较工作这一方面的，他们懂得计算得失，过于亏本的事情就不愿意去做，甚至呢自己也相当理解说公司现在的这个行政运行如果呢要采用回过去的那种这个旧的观念的话呢，适用于现代年轻职员的这个价值观呢肯定是不可能的。还好呢是在现实里呢还有一些乐意合作的职员们，他们会不计较也愿意付出更多一些。自己总觉得说在这些在理想的职场文化里乐于合作跟用工呢，还有不计较的付出呢，也就是极其宝贵的员工品质了。这样的员工肯定会受到重用而升职加薪的机会还是永远是给予他们存续着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吴秀明的选曲，有费翔的吻斜阳。

好，是的，继续呢，在歌力寻大千百回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有费翔的《问斜阳》。其实呢，有没有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当中，其实都不是主要是来自这个本地的听众，也包括了在这个东马之外的这些听众呢，其实他们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像是这位呢，是来自吉隆坡的查布利，那么他说呢，迈入当今高科技的时代，加上呢网络资讯的发达，当今呢已经是跨入人手一机的时代，以至于手机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属于一个不可缺乏的重要的必需品。就是部分的年纪比较长的智能手机使用者呢，也吸纳着不少的用户人数当中，他们会将这个运用智能手机用于新闻报道，或者是观赏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个休闲的娱乐活动方面。在当前的高科技和网络普及的时代，移动智能呢，终端是已经从最初的通讯工具彻底演变成了极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活必需品了。现在的许多的现代人呢，即使是一边享用这个美食，也可以另外一边呢看着手机。基于现代手机用途广阔，不仅能通话、拍照、录影之类，甚至上网购物、玩游戏的这些活动，还能够转账付款，或者是转账等等的这些功效。回顾以往呢，还是少女的那个时代，经常都会说出门最重要的是必须携带钱包。那因为呢，钱包里头是必须存放着现款，还有身份证、驾照等等的这些证件。但反观的是，现在二维码支付的电子钱包啊、手机、银行已经是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呢，正在向更高层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演进。随着年代科技的进步，智能化手机这个普及化，踏入无现金交易的时代，也逐渐被广泛的使用的这个时代。具体的现代化的驾驶执照呢，也一样是可以开始趋向这个电子化，也是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来出示了。很自然的，某一些的时候呢，即使忘记带钱包出门也不算什么难题了，反而呢没有携带手机才是问题。以往的情况呢，是开车出门的时刻已经是有一段的距离，安全起见呢也会强制自己返回家中取回。相反的，如果现金出现了同样的状况的话，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手机的存档它确实是可以解决了一切的难题，也证明了这个年代手机也确实呢比钱包是更加重要了。来，这首呢也就是这位朋友查波利的选曲，王一菲的《无烦恼的人》。

好的，那继续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来到了晚上8:07了，继续带你进入的是格力讯他千百回这个环节。那么在我们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听到的会是杨建雄的留言了。他说，当一个人遭遇生病的时刻呢，无论走进医院还是到诊所那里求医，目的呢，就是希望说医生能够找出病因，因为呢，只要找出病因，就可以缓解大部分的症状，恢复健康。对于每位患者呢，便是就医的时刻呢最核心最迫切的这个期望了。在生病期间呢，对症下药就是缓解不适的关键。但是呢，真正的快速康复不仅需要正确的用药，更需要身体自身免疫系统来配合。然而呢，不管一般的小病痛还是大病都好，都是会直接影响病患的心理状态。那么就在上个周末，我们好几个工作同僚一起到医院去探访患有咽炎疼痛的前辈同事。那么看着他的病态呢，导致了整个情绪低落的样子，特别是慢性疾病还带来了不确定性，更加引发了他心里的焦虑的情况。在场的全班人呢，唯有鼓励向他说，生病时放松心情确实很重要，因为呢，负面的情绪和压力肯定会削弱免疫力和影响代谢，从中呢也激劝他就是要保持积极平静的心态，因为呢，这都是促进康复的关键因素。任何人在生病的时候呢，往往不只是身体有问题而已，在心理上呢，也同样有如此的困境。对于这类的情况，在心理和精神科的临床治疗当中，医病和医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医生的专业医疗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在进行这个医病的同时，确实也少不了

这是齐豫的歌曲《乡间的小路》。继续呢，我们又来自这位朋友，他自称是阿嬷，他是张阳青。是的，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因为呢一年又一年榴莲花开了，又回到了回乡捡榴莲花的季节。那我不晓得说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着你回乡去捡这个榴莲花呢。今天呢又回到了这个家乡的果园，一走进果园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满地盛开的榴莲花。看到这样的景象呢，我心里既高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高兴的是熟悉的榴莲花又开了，心酸的是曾经陪伴在我身边和我同甘共苦的老伴如今已经离开了我，去了另一个世界，留下我一个人了。回想从前呢，我们夫妻俩一起在果园里忙碌，一起捡榴莲花，一起卖榴莲花，那么还有呢其他各式各样的水果。虽然日子是忙碌的有辛苦的，但是呢因为彼此有这个有彼此的陪伴，再辛苦也觉得幸福。那个时候的生活虽然不一定富裕，但有着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快乐，每天有事情做，有钱可以赚，有老伴陪在身边，这就是觉得最美好的日子了。如今果园依旧，柳莲花依旧，可是陪着我一起走过风风雨雨的老伴却再也回不来了。看着满地的柳莲花，我不禁想起了从前的点点滴滴。

心里真的很感慨，以前榴莲花对我们来说是满地的黄金，只要把花捡起来拿去卖就能换成钱，补贴家用。每一朵榴莲花都有它的价值，也承载着我们夫妻俩的辛勤劳动的回忆。可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满地的榴莲花已经没有了从前的价值，只能任由它们留在地上慢慢腐烂，成为了果园里的落花。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有时候会想，人生到底有多长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还很长，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过，可是转眼间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曾经陪伴我们的人，曾经一起努力打拼的岁月，如今都成为了回忆。人的这一生最珍贵的是什么呢？我想不一定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呢，在人生的路上有一个愿意陪你吃苦、陪你努力、与你一起分享快乐和忧愁的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打拼，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直到有一天身边的人离开了，才明白原来呢，能够每天见面一起吃饭一起做事都是一种难得的幸福。老伴啊，虽然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但是呢，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每当回到了果园，看见了榴莲花，都会想起我们从前一起捡花一起卖水果的情景。果园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还留着我们共同生活过的痕迹。如今我只能带着这些回忆继续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是的，在这里呢还真的是蛮感触的，非常的感动。我们有能听这一番话，这个留言，这个回忆。现在正是榴莲花开的季节，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试试看到把榴莲花做成一道道的这个家常菜，品尝不一样的家乡风味。是的，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是娘亲的这位朋友的选曲，有的是腾妮的这首歌曲了，给你选来的是西风的故乡。

有的是唐尼的这首《西方的故乡》，其实呢真的是非常的羡慕，真的是好久好久就说到这个榴莲花好久都没有吃上了，而且呢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想要寻找，可是呢真的是没有办法。看看呢就是娘亲说的，她说这个榴莲花就是掉了满地，然后呢又没有人去理它，哇，真的是好可惜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有的是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故事了，希望说在今天呢就是在九点钟之前来得及把所有的这个朋友的留言故事呢都给念完，然后呢还会有剩余的这个时间再把大家的想要听到的这些选曲呢再把它给播出去，毕竟呢在一个时间点呢可能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不是点歌的环节， OK， 需要听到的是你的故事了。那接着呢是来自明都路的陈淑娇，他的留言呢就是说关于这个2026年的山岚月农业节，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光呢和老伴一起出门走走，来到了明都路的旧机场，参加了热闹又充满着乡情的农业节海洋之星啊，一路走走看看呢又逛逛又拍的就是可以拍了很多的这些照片，感受到满满的这个欢乐和丰收的气息，现场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美食还有特色摊位，看得开心逛得尽兴也吃得满足，也有一个这个铁色比赛啊，服装比赛，卡拉 OK，文化表演还有歌手演出等等，吃喝玩乐样样精彩。人生的幸福呢其实很简单，和喜欢的人一起慢慢走慢慢看，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每一份的快乐都珍藏成美好的回忆。我们继续支持本地的农产品，感受马来西亚，感受山岚月的农业的活力和丰收，愿大家呢每天都平安健康开心快乐，生活处处有惊喜。继续选来的这首呢，有林淑娟的《枫叶情》。

好的，继续听过的是林淑娟的这一首《枫叶情》之后呢，大概还有30分钟呢，也就来到了晚上的9点钟。所以呢，在9点钟之前呢，尽快的抓紧时间，让大家的这个故事留言都可以分享出去。所以呢，稍微的这个语速可能是稍微快了一些些了。那么继续呢，有的是来自木教的周华琼，他说呢，回忆起这个往事呢，每个晚上当班做这个销售员。售票员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是多么的忙碌，一边售票一边享受着整车的这个打客嘛，是盈利满满的。他们拿着工资，特别多人呢去买东西的那个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是幸运的拿到了这个就是走医院呢当售票员。那天晚上呢，本来是有2趟的巴士，后来只剩下我们而已。这首歌曲呢，也就是选来的最后的夜快车，是有黄清源的这首曲子。我们给你选来的是新歌迷王子李永平的最后的夜快车吧。好，那在这个回忆上呢，这首歌曲其实有着周华琼满满的这个回忆。白天走的是乌石兰沟的路线，然后呢尤其是到达雅节吧，我觉得这一个时节就是一下子呢整车就都会满满的这个乘客吧，对不对？所以呢会让你这个特别的忙碌。所以呢他也非常感恩说，这份的工作让我感到温馨。后来呢升级走更远的路线，每天能够回家见到家人也是倍觉感恩的。

好，这是新歌女王子李咏平的最后的夜快车，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0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了。下一位呢，我们有程凡健的留言了，他说呢，在通讯先进的这个时代，忙碌生活当中的外食主都是可以通过调整用餐的顺序和食材搭配来兼顾自身的健康。或许我们同事友好们呢，偶尔工作的时候呢会比较忙碌，选取这个以外食的作用方式呢，是会比较方便，也是无可避免的这个选择了。偏偏呢，在近来就屡次在社区的群聊里，竟然出现的是附近这一带呢有一些餐食的食物卫生方面出现了这个状况的报道，所以呢，让大家用餐的时刻呢产生了一些些的阴影，食物的卫生呢就会浮现不合格的问题，光是想象我都会毛骨悚然。外出用餐原本是一件让人享受和放松的事情嘛，通常呢当独自在外用餐的时候都会给自己做一些防范的动作，尽量减少成为其中的一位吃到不干净食物的受害者。那虽然呢在外的这个外卖方面食客们看不到食物的处理方式，但吃到美味的食物时呢还是觉得相当好吃的。相反的，如果呢看到亲眼看到嘛这个餐馆处理的卫生不当，再好吃的食物呢都会觉得反胃恶心，哪怕呢这个味道再惊艳都好，如果是目睹之后这个后厨卫生的堪忧，那不仅会让我瞬间这个没有胃口吧，就是会采取36计走为上计的策略。事关这样的还等于是直接威胁到大众的身体健康，也会严重的破坏顾客们对外用餐的这个信任感和安全感。Mr. Postman，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有蓝鹰的邮差先生。

是的，这首歌曲呢，哎，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蓝鹰的《邮差先生》。谢谢大家呢，就是特别推荐了这些选曲，可能有一些歌曲还真的是没有听过，在我的这个时代还真的是没有接触过这些歌曲的。好，那继续呢，好歌我们还有的是来自新山的李碧华，他说呢，想要感谢儿女们和孙子，在昨晚呢，就是替碧华呢安排了一个很热闹又开心的生日聚餐，祝你生日快乐哦！能够跟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兴奋的心情真的是好温馨，每年的生日他们都会给我大大的惊喜以及不同的生日的方式庆祝方式了，所以呢让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也就是碧华呢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的天伦之乐。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这首呢有碧华的选曲，也就是苏有朋的珍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来自古晋张安乐的前明天的留言，他说我家的院子里就种了一棵香蕉树，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细心照料，那串摇绿绿油油的这个香蕉终于渐渐变黄成熟了，看着结实累累的这个果实，心里是充满着满满的这个成就感。香蕉采收下来之后呢，数量着实不少，光靠我们一家人实在吃不完，俗话说呢，好东西要和好朋友来分享，所以呢，我便把这个香蕉呢分成了好几份，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朋戚友来吃的。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慷慨哦。
1: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到九点，歌里寻他千百回。
0: 好的，我们继续有非常大方的田明天先生呢，是先生对吧？给你选来的这首选曲呢，是张小燕的《三个梦》。

好了，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张小英的《三个梦》，还有呢，在这个留言榜上呢，也有奎妮的这个留言。他说呢，应该是许多人都不喜欢接触和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吧，因为呢，这样的人是相当容易受到刺激而发怒的。通常呢，只要遭受到一点儿的这个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如此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几个情绪状态，就像是一个无形的能量黑洞，不仅呢会逐渐的蚕食掉自己的内心的积极和动力，强烈的情绪呢也污染这个效应，还会悄悄的偷走身边人的耐心、精力和价值感。那必然呢，就是在他周围身边的人呢也是不敢老实的告诉他身上呢存在的问题，免得被责备了、被斥骂回来。那由于呢这样的人长时间处于情绪不稳定的状态，确实让人在相处的时候呢感到了不知所措，情绪多变，像天气一样，上一秒呢还是跟你有说有笑，下一秒情绪就好像是变了天气的这个气象。在我们的行政部门呢，就有一位这样难以接受别人批评的职员，很自然，大部分的同事们呢也很难和他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为了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的高级策略，一般呢我都选择对他敬而远之，事关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同事而牺牲自己一整天的好心情，乃至某些的时候呢还会被一股怒气毁坏过来，那确实真的是非常不值得了。之后呢也为你选来的是 Queenie 的这首选曲，由王梦玲主唱的歌曲《雨中极静》。那接着呢也有的是来自国际的庄心话，他说呢就是今天晚上呢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是妈妈教我做的红烧肉。诶，也许呢有个人有这个就是个人做的方式和口味有所不一样。首先呢就是将肉切成小块，用清水洗干净，带用起锅炒砂糖融化，再加入这个肉块来翻炒，之后加入这个先这个老抽吧，是不是，或者是这个调味料啊，在大火煮滚，小火再慢煮，到这个干汁香味出来之后呢就可以了。大家呢就是一家人一起吃到这个香甜爽口，都赞不绝口吧。主要是吃得开心，以后呢再分享给亲朋好友，是不是我们听者都有份呢。好，那接着呢有这一位朋友，他是 Albert John， 他的故事好长好长啊。那可能他的故事我们可不可以留在这个网上，大家都可以去到这个网上的留言处去看一看。那我们继续来听吧，这最后的四首歌曲了，有王梦玲的雨中极静，李彩霞的成功的脚步，陈洁仪的喜欢你，以及最后一首歌曲给你选来的是张小英的心花朵朵。好了，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格里是他千百回。那个在我们的留言网处呢还有其他的朋友的这个留言没有办法念出的话，真的大家都很抱歉，这个时间真的是有限。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继续的锁定在格里是他千百回，我是小兵，先跟你说再见咯。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与齐和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佳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公共假期修正法案，以明确补假机制。麦克穆扎里汗获选连任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即将展开第二个任期。政府批准1亿7200万 ringgit 用以新建及提升沙拉越加里曼丹边境的三项移民设施工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立法议会昨日三读通过了2026年公共假期修正法案。该法案由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兼萨马亮区州议员 Dato Sarifa Hashida Shahid Aman Ghazali 提成，旨在理清公共假期重叠时的补假机制。往后若再遇上假期重叠的情况，将自动依据该机制补假，无需每次通过线报另行发布通知。此举预计将为民众提供更明确的假期安排依据，以便提早规划行程，同时也有助于简化公共与私人领域的行政管理工作。共有八名州议员参与了该法案的辩论。巴雷区州议员 Nicholas Cody 詹代表示，明确的公共假期安排对于协助内陆居民规划返回长屋的行程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重大佳节期间。他是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辩论2026年公共假期修正法案时指出，清晰的假期时间表可让居民提早安排行程，特别是居住在巴雷和加伯地区需要长途跋涉返乡的民众。他指出，此举可让民众能在没有行程时限压力的情况之下，与家人共同欢庆达雅丰收节等节庆活动。此外，更具规划性的假期安排也有望带动在地经济发展，到时旅游业、民宿经营、船运服务领域的业者和小商贩都将从中受惠。此外，格马州议员安妮·詹娜也表示，明确的法律条文对于避免沙拉越公共假期出现混淆至关重要。他指出，在城市以外地区工作的劳工及种植园工人更需要这种清晰度。准确的假期安排将能让他们更有条理地规划休假和返乡行程。同时他还强调应该大力宣传有关修正法案的内容，确保公众及相关单位能够充分了解新的假期补假机制。Bukit Aceh 区州议员钱静一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辩论2026年沙拉越公共假期修正法案时指出，该法案是一项推动公共假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确保有关法令持续符合当前需求。他说，这项修正案意义重大，可确保公共假期安排更加清晰、一致，而且具可预测性。他提到，有必要定期检讨自1946年开始实施的沙拉越公共假期条例，以解决现有的不足，包括公共假期重叠及假期落在星期日的时候的补假问题。同时，他也呼吁政府确保修正案顺利落实，并向公众及相关机构提供清晰指引，以便各方了解并遵循新规定。 马王阿散区州议员拿督斯里黄顺葛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辩论2026年沙拉越公共假期修正法案并表示支持时指出，当多个公共假期连续出现的时候，补假机制应该进一步明确，以方便雇主及员工规划工作时间表。他强调，相关执行说明十分重要，以确保公共假期补假制度能更加一致的落实。另一方面，布拉古斯区州议员 Wilson Nyabong Ijang 也表示，明确的公共假期及补假机制对于协助民众规划返乡行程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节庆期间。他说，公共假期为在外地工作或求学的民众提供机会与家人团聚，并传承及维护传统文化习俗。然而，对部分家庭而言，返乡路途遥远，有时还需要依赖河运交通，而且涉及比较高昂的交通费用，因此必须提早做好规划。沙拉越立法议会昨日也三读通过了由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dasri Roland Saga Wein 提成的2026年沙拉越图书馆修正法案。共有15名州议员参与了该项法案的辩论。在辩论期间， Kota Sentosa 区州议员叶耀兴指出，有关修正案对加强沙拉越历史遗产的保存工作意义重大，尤其是法案中明确引入了纪念档案馆的定义。他强调，此举将确保沙拉越的核心文件与历史记录获得妥善保存，特别是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相关的珍贵史料，以供后世查阅与参考。麦克穆扎里汉获选连任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即将展开第二个任期。他的提名由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agas Onga Embas 提出，并获得沙拉越总理署部长 Dato Sri John Siki Dayai 附议。麦克穆扎里汉此前于2023年12月11日首次获选出任上议员，他的首个三年任期将于2026年12月10日届满。随着此次成功连任，他将继续以沙拉越代表身份在国会上议院复职，他的第二个三年任期也将依法生效。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政府已批准总值1亿7200万人民币的资金，用以落实三项沙拉越与加里曼丹边境的移民设施建设与升级工程。内政部在国会网站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表示，这笔拨款包含告知1亿人民币的德伯杜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升级工程，该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1月竣工。另外两项工程则是所罗门的 Sarikin 移民哨站及宿舍，告资5000万 ringgit， 预计将于2027年12月完工，以及 Samadan 的移民哨站及宿舍，耗资2200万 ringgit， 预计将于2028年12月落成。内政部改补充，林孟的德都案及班达乱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升级工程，则将通过另一项独立的边境发展拨款计划来落实。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在国会下议院回答伊干区国会议员阿曼 Johnny Zawawi 的提问时表示， 教育部已在今年9月向教育服务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委任317名候补教师，以填补全国各地的教师职位空缺。他说，这项申请涉及目前仍在等待委任通知的880名候补教师中的部分人选。黄家和指出，截至今年9月30日，随着新教师及师范学院毕业生陆续到岗，沙拉越的教师职位填补率已显著提升至 98.84%。 不过沙拉越目前仍存在500个教师职位空缺，其中包括224个中学教师空缺及276个小学教师空缺。上述空缺主要涉及中学的设计与工艺 RBT 以及科学科目，而在小学方面则以数学、音乐及辅导与咨询科目的短缺最为显著。沙拉越政府将把更多的潜力的地区颁布限保为稻米种植区，以提高稻米产量，并进一步加强沙拉越的粮食安全。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teven Rundi Utom 表示，此举旨在配合沙拉越在2030年将稻米自给自足率的提升至 60% 的目标。他透露，目前林孟杰老约部分地区已被颁布限报为稻米种植区，当局未来将持续鉴定更多适合发展的潜力区域。另外，位于 Moradon 占地143公顷的土地也已获批发展杂交，也已经获批发展杂交稻种植项目。该项目将由 LCDA Agribusiness 有限公司与 One Mass Agriculture 有限公司携手合作推进，预计将有效提高全沙稻米产量。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Fatima Abdullah 在古晋出席马来西亚女企业家协会新闻发布会时，呼吁女性企业家积极主动地获取政府所提供的资讯、援助及培训机会，以进一步扩大业务的规划。他表示，成功的企业家通常具备高度的主动性，不仅积极搜集商业资讯，也善于利用政府和相关机构推出的各项扶持计划与措施。同时，他也鼓励拥有丰富经验的商界前辈发挥传、帮、带精神，指导刚踏入商界的新晋女性企业家。他强调，这对于提升企业经营技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为女商家创造更多拓展业务的机会至关重要。连接美里与雪兰莪苏邦的Sultan Abdul Aziz Shah 机场的新航线将于今年12月1号正式开通。我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兼美里区国会议员赵俊文对这项 Batik 航空投入营运的新航线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新航线将因工作、经商、求学、就医及探亲等事务往返两地的美里民众提供更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赵俊文表示，由于苏邦机场更靠近吉隆坡市中心及周边地区，能极大的方便 乘客在抵达后安排接驳陆路交通，灵活规划后续行程。他希望该直飞航线的增设不仅能进一步强化梅里与国家主要经济中心之间的交通连通性，更能有效刺激本地的商业活动和旅游业发展。与此同时，梅里圣科伦巴国中的180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 SPM 考生获赠文具，以协助他们全力冲刺迎战考试。我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兼梅里区国会议员赵俊文指出，这项文具捐赠

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现场也安排特别安排了视力检查服务，以确保考生的眼睛健康获得适当关注。赵俊文强调，美里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未来将分阶段把这项文具捐赠计划推广至区内其他学校，以扩大受惠学生群体，助力更多考生为即将 到来的考试做好充分准备。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立法议会通过2026年公共假期修正法案，以明确补假机制。麦克部长李翰获选连任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即将展开第二个任期。政府批准1亿7200万 ringgit 用以新建及提升沙拉越加里曼丹边境的三项移民设施工程。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沙利发阿昭亚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77年的今天，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里廖莫仪近期对加纳一线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访问，以视察当地的发展项目进展。在访问期间，他为多项汇集当地居民的重点项目主持了开幕剪彩，其中备受瞩目的是耗资4.4万令吉的加纳裔的一间国小新礼堂大楼的落成。落成典礼随后由教会主持了祝福仪式，当地民众、教师、学生以及社区领袖皆出席了活动。

群众的踊跃出席彰显了对政府发展乡村设施努力的支持。里奥莫基在致辞时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所推行的数据项目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他也希望这座大堂能够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在加纳意发挥增进社会联系、弘扬团结精神的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是的，没错，当你听过时代乐乐对你演奏的一首曲子之后，也包括这两首歌是静平和阳光所合唱的《水仙香》还有唐尼的《不愿分手》。那么很快的时间来到早上6:29，今天是星期三，10月14号。那不知道这时候有多少朋友已经起床了呢？那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还在睡梦当中呢，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一天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像做生意的朋友、巴莎的小贩、准备早餐的朋友，还有一些需要轮班工作的朋友，可能天还没亮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忙碌了。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早起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昨天晚上啊比较迟睡，那今天早上闹钟一响，真的会有一点舍不得离开那张床。那不过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时间表，有些人喜欢清晨的安静，有些人会因为这个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不得不早一点开始一天的生活。所以我就不管你是哪一种，既然你已经起床了，就好好迎接今天吧。我也觉得早上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特别的兴奋，但至少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弄得太紧张。那如果现在你正准备出门，记得要吃早餐哦，然后要喝一杯温水。那如果已经在路上，也希望你一路平安。我是阿佳素佳，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10点钟，我会用音乐，用轻松的话题陪着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林淑娟和韩宝仪的《上山坡》。好，那紧接下来就是带你来看两则的新闻。沙捞越教育局宣布，由于鲁博安杜、斯里阿曼县以及西连县的空气污染指数都处在不健康的水平，因此三县的中小学暂时停课并进行居家上课。截至昨天下午两点的空气污染指数，三个县都是处在不健康的水平哦。所以根据2016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应对灾难指南就做出了这项的决定。与此同时，暂时停课的学校的教职员获得允许居家执行工作。那另一方面，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的地区的周边邻近学校，校长可根据这个学生的健康及安全因素让学生居家上课。若空气污染指数下降至150点以下，校长可做好准备恢复实体上课。无论如何，沙捞越教育局说，特别学校入学评估还有这个 STAM 考试及沙拉越六年级双语评估考试都会依据已定的时间表进行。那么有关资讯及进一步指示，可密切的关注沙拉越教育局官方的脸书 JPN Sarawak。 那该局也提醒属下学校必须密切关注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并遵守大马卫生部的嘱咐，以确保学生及教职员健康与安全。好，那接着下来呢，有看到这则新闻，有两名男子分别因为酒后驾驶酿成他人重伤，然后在失屋的地庭认罪之后，个别就是被地庭法官判处监禁九年以及罚款3万 ringgit。 那由于两个人都无法缴付罚单，必须就是另外的服监6个月，因此刑期总共是9年6个月。那法庭也预令这两个人呢，已被取消驾驶执照资格10年。那么刚提到的两名被告的行为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4EAB 条文，那罪成者呢可被判监禁不少于7年以及不超过10年，并可被罚款不少于3万 ringgit 以及不超过5万 ringgit。 同时呢，从判刑日开始不少于10年内呢，不可以有这个驾驶执照的。那想要了解更多，你可以翻阅新州日报第22版来了解更多的详情。这时候带你来听的是陈良权的这首歌《脸儿微笑梦儿香》。

听到这首歌曲是三角关系的《漫漫长路》。这时候再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砂拉越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副部长南都安华拉拜昨天强调，读中同考生不需要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学生有所不同，因为砂拉越教育政策旨在确保所有符合资格的人民都能享有公平及平等的教育机会。目前截至今年6月30日，共有192名独中同考生获得砂拉越政府免费高等教育措施资助，其中137人在斯威本科技大学砂拉越校区就读，21人在梅里科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就读，33人在施乌的砂拉越科技大学就读，另外1人在 ICAS 大学学院就读。独中同考生申请砂拉越免费高等教育措施的四所大学无需具备马来文资格，那么只要符合大学入学及相关课程条件，就可以享有免费高等教育资助。不过独中同考生必须在高中统考文凭至少5科考获 B 等，才符合申请大学入学基本资格，而且也仍然必须满足所选课程的相关入学条件。那么符合4所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只要报读砂拉越免费高等教育措施涵盖的64个课程之一，即自动符合享有这项措施的资格，无需另外就是再提出申请。

没错，听到这首歌曲《温情满人间》，唱歌的是秦勇。那么我会在两首歌结束之后马上为你转播新闻，请你继续留守在这个频道 Red FM。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明明已经很早起床，可是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找不到车钥匙啦，手机忘记充电啦，准备出门才发现有东西没有带。那有时候真的不是起得不够早，而是前一天晚上就是没有把东西给准备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习惯，就是在睡觉之前你花几分钟想一想明天有什么事情要做要带的东西你可以先放好，要穿的衣服先准备好，虽然只是小动作，但是第二天早上真的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特别是家里有小孩需要上学的朋友啊，这一点应该是很有感触的。所以生活呢，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要安排得很好，不过能够少一点手忙脚乱，我们早上的心情也会轻松的很多。

0: 早上七点，我国谴责在沙特发生以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关于 Irene Sophia 死亡案件，警方正等待副检察司进一步指示。胡塞武装宣布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将是合法打击目标。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谴责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以当地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星期一致电给沙特外长阿德尔艾哈迈德时，已经向对方传达我国的这番看法。我国外交部透过社媒平台 X 发帖文指出，两国外长也在对话中讨论与西亚危机相关的主要课题，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外交部也提到，穆罕默德·哈桑也敦促涉及的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通过外交对话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涉及在国内犯罪的缅甸难民必须事先在国内接受刑罚，随后才被遣送回国。部长表示，虽然缅甸政府愿意接收目前在扣留营被扣押的该国国民，不过这些难民将事先接受筛查，才能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是因为一旦发现他们在我国有犯罪记录，就必须事先通过法律处理。塞夫丁也透露，根据我国与缅甸所达成的初步承诺，会将5000名缅甸难民送回国，至今已经通过船只遣送了当中1400人，其余3600人则会被分批处理。针对由我国公民因涉嫌运毒而在日本被捕一事，塞夫丁·纳苏顿则透露，内政部会针对此事向日本当局获取准确情报，而该部也已经指示五级阿曼全国刑事调查部毒品罪案调查组立即确认已经获知的事情真相。
1: Insiden terkini. Saya juga mengikuti melalui laporan media dan permintaan saya kepada pengarah narkotik Dato' Hussein adalah untuk bersegera mendapat maklumat dan saya berjanji sejurus menerima maklumat penuh saya akan sampaikan kepada rakan-rakan media update tentang insiden itu.
0: 鉴于我国目前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州所有学校于今天停课，以保障师生健康。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lina Siddiq 指出，停课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与学习，让学生继续进行学习活动。他说，教师及行政组人员也获准居家办公。根据环境局的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截至昨晚，全国共有2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受影响的地区最多，巴西古当的空气污染指数更高达178，属于不健康水平。警方已经针对16岁女中学生 Irene Sophia Cairo Faisal 命案调查报告，已经在本月9号提交给柔佛州检察局办事处。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lrahman Assad 表示，州检察局办事处目前还在研究该案件，因为涉案嫌犯属于少年罪犯，而这件事必须给予更深入考量，因此警方还在等待有关单位采取下一步行动。雪兰莪州伊斯兰宗教局证实，执法单位已逮捕一名名为 Alif Daniel 的男子及其母亲，以协助调查两人涉嫌进行非伊斯兰宗教仪式的指控。相关事件此前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雪州伊斯兰宗教局局长 Dato Shazihan Ahmad 指出，这次逮捕是依据沙阿南伊斯兰初级法庭发出逮捕令，并由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局协助执行。此外，当局预计将传召另外14人以协助调查此案。
2: 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80.45 点，收于 51,670.10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79 点，收于 7,805.4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1.52 点，收于 27,204.38 点，英国伦敦股市比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650.3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5.95点。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美分，收于每桶 94.14 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6美分，收于每桶 105.69 美元。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也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使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指手术历时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后恢复意识正常，已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取消，直到本月20号。泰国政府为应对多年来的财政赤字，并扩大财政收入，拟意向国内外旅客征收1000泰铢的出境税，并计划向乘搭飞机入境的外国游客收取450泰铢的入境费。据彭博社报道，泰国财政部常任秘书拉瓦隆星期二说，财政部支持这项离境税方案，税务局已就离境税法案展开公众咨询。他指出，拟议中的出境税是重启约20年前的做法，当年设定税额是500泰铢。尽管现有条例允许政府征收最高5000泰铢，但是当局目前考虑的税额为1000泰铢，出境税可包含在机票价格内，不必在出发时另行收取。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谴责在沙特发生以平民和公共设施为袭击目标的行为。关于 Irene Sophia 死亡案件，警方正等待副检察司进一步指示。胡塞武装宣布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将是合法打击目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又要迟到了，这红绿灯怎么这么久？
1: 哎，小伙子，你别闯红灯呀，安全才是最重要。
0: 对，您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再急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呀。
2: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3: 不管是驾车的、
4: 走路的、
3: 上班的、
4: 下班的，
3: Red FM 带你关心
4: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你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沙拉越各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沙拉越部分地区在早上的天气还算是不错的，不过到了下午，多个地区可能会迎来雷阵雨，因此准备出门上班、上学或者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随身携带一把雨伞。首先带你来看南沙沙拉越地区，古晋萨马拉罕、西连以及斯里阿曼一带，今天早上主要没有下雨，不过下午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雷阵雨。古晋今天的气温大约介于25至32摄氏度之间，天气稍微闷热。那么来到木中一带，早上同样没有明显降雨，不过下午也有局部雷阵雨的可能。至于施乌斯里街以及木礁一带，今天的天气相对不错，施乌和斯里街在早上预计没有下雨，下午也暂时没有明显下雨的预测，不过施乌早上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短暂下雨，大家还是需要留意天气变化。明都鲁方面，早上部分地区预计有下雨，下午暂时没有明显下雨，晚上则可能再次下雨。继续往北到梅里，今天早上部分地区可能下雨，下午也有雷阵雨的预测。至于林孟，上午预计没有下雨，但是下午同样有出现下雨的可能。来到嘉伯，下午可能出现局部雷阵雨，晚上部分地区也可能下雨。除了天气，我们也要特别关心一下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烟霾的情况。根据今天清晨的空气污染指数记录，沙拉越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仍然不太理想，其中西连和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不健康的水平。至于古晋萨马拉罕、施乌、明都鲁还有梅里地区，空气质量则处于中等水平。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家中有长辈、小朋友，还有患有哮喘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如果所在的地

0: 适合的防护口罩，同时留意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你，今天沙拉越多个地区的下午有雷阵雨的可能，出门记得带把伞，开车的朋友也要小心湿滑的路面。希望大家今天一切顺利，出入平安，也别忘了多喝水，照顾好自己。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曾维山的《香蕉船》，还有万芳的《月亮公园》。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在这里呢，就想问问你，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有没有跟家里的人好好讲一句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每天都见面，有什么好讲的？不过我发现呢，有时候我们对外人确实很客气，反而对亲近的人讲话会比较随便一点。那早上赶时间，可能孩子动作慢一点，就忍不住会提高声音。那另一半忘记做一件事情呢，也会让我们有一点不高兴的。当然啦，谁都有情绪的嘛，尤其是赶时间的时候更难保持耐心。那但是有时候呢，一句慢慢来，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注意安全，或者今天工作顺利听起来很普通嘛，对不对？却能够让对方其实可以带着比较好的心情出门。所以我觉得家人之间不需要每天讲什么很感人的话，尤其就是在一些平常的小事情里面，你可以多一点关心就已经很好了。好，接下来呢，带来听的是熊天平的这首歌《顺其自然》。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带你来看一则新闻。

没错，听过歌曲之后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涉嫌谋杀女友两岁儿子的男子莫哈莫拉祖安，昨天在控方举证阶段结束之后，获得高庭裁定释放及宣告无罪。案件审讯期间，总共传召14名的控方证人，但是控方未能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告涉及致死罪行。那么根据控状，被告案发的时候23岁，被指在2021年6月6号上午8点到10点，在墓中的 SPA 甘榜一间没有门牌号码的住家内，谋杀只有两岁的男童，抵触刑事法典第302条文，罪成的话可被判处死刑或者监禁30年或者30年至40年，若没有被判死刑，则需要另加至少12下的鞭笞。然后案情指出，死者当时只有两岁，是被告女友的儿子，与被告和家人同住。死者被发现身亡在住家内，验尸结果显示死者是钝力创伤导致腹腔内受伤。那么这名被告是在2021年6月6号被捕，当时他和家人身处在墓中医院，之后在斯里阿曼高庭面对谋杀控状。那辩方在控方举证阶段结束之后提交书面陈词，认为控方未能证明被告涉及此案的表面罪证。那么控方整个举证过程历时13天，总共提呈63项的证物。

听到这首歌曲是刘婉莹的《仍然一样》。来到早上7:33 ，Good morning，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没错，你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继续呢，带你来看新闻。巴南河捕鳄行动再传捷报。Eric Cat 团队和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昨天在大约3个小时内成功捕获7条大小不一的鳄鱼，其中最大一条长达17尺2寸。那么这个捕鳄团队以2艘船载着7条鳄鱼，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返回马鲁地，并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把船上的鳄鱼拉上河岸。那这次行动就是一天捕获多达7条的鳄鱼，为了持续关注巴南河鳄鱼出没的情况的居民带来好消息，也再次的凸显当地和鳄鱼鳄鱼出没的问题，还有沿河居民必须保持警惕。

0: 听过歌曲之后来告诉你，时间来到早上7:44，八点钟会依然带你进入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而我会继续陪你到早上10:00。那么在这时候呢，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新渔村和刘淑俊工程正式启动，告知137,000 ringgit， 预计一个月内完成，以清除河道淤泥及阻塞河道的船只残骸，改善渔船通行条件，也为当地的渔民提供更安全便利的河道通道。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上昨天在新渔村见证工程移交仪式的时候指出，相关的工程范围长65公尺、宽10公尺、深2公尺，预计挖掘及清除大约1300立方公尺的淤泥。他说，这项工程源于新渔村渔船工会在今年8月5日提出的申请，接获申请之后，他立刻指示沙拉越河流局跟进，并在8月19号亲自前往当地视察，了解渔民所面对的问题。渔民当时反映，河道淤泥及船只残骸阻碍河道通行，影响了这个渔船进出以及日常的捕鱼活动。而对渔民来说呢，河流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他们日常生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渔民难以安全的进出河道的时候呢，就是要认真看待这些渔民的诉求，并寻找切实可行解决的方案。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a nominee tonight for Pop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Album of the Year.

首歌曲是大马才女陪你带陪你的游乐园。接下来会让你来听两首歌，然后就会来到八点钟会为你转播新闻。接下来两首歌曲分别有曹格和魏雪曼的你我，还有伊森罗伊斯的一首粤语歌曲大树。那今天你的心情好吗？说到这心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被一件小事影响，比如早上出门你遇到塞车，或者买早餐等比较久，这心情就开始不好了。但是如果仔细想想啊，这些事情其实只是一天当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早上十分钟的不顺利就让自己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很不开心。当然啦，我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做起来还是要练习，不过我觉得人到了某一个阶段，慢慢就会发现有些事情真的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精神去生气。那能解决我们就解决，不能马上解决我们先放在一旁，因为生活已经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操心了，能够少一点不必要的烦恼，其实也是一种本事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带你来听歌，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频道上，不要走开。那下一个小时会有听歌好时光，会有对，听不是听歌好时光，会有这个华语正音跟韩流风音乐，当然少不了这个保健专讯。然后最后一个小时才带你进入快乐生活馆。我怎么会说成这个听歌好时光就来到这个晚上的节目了哈？开始有一点混淆，毕竟今天早上还是会有一点赶的感觉，都一直在赶。当然我们做早班的时候呢，真的都是一直在赶呢，因为要注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哈。稍微一分心，哎，你看就说错话了。好，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会喜欢接下来的这两首歌曲，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中风是由于脑部出现血栓所致，中风会导致死亡、眼睛失明或半身瘫痪。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中风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吸烟，你面对中风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远离香烟，坚持说大纳，因为每吸一口烟都有害人体。这是一项由卫生部发出的重要讯息。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抨击国际秩序未能有效应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指国际社会在捍卫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表现暴露出其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他说，国际社会理应坚定维护民主与人权原则，但在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时，却未能展现应有的担当，反映出其在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的承诺存在矛盾。安诺昨晚在2026年全球坚韧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上述质疑。他说，最伪善的是国际社会的失败，身为首相，他必须直言他对国际秩序的失效感到无比厌恶。另一方面，在同一场合，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指出，首相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